好了，听完了八点钟的开场曲，接下来呢晨间 KTV 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点播的歌曲。首先来看一眼一群啊，一群，一群里边这个小小布他说想要听这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小小少年想听李克勤的红日，晴晴和这个小草莓姐姐想听周杰伦的屋顶，三群爱新觉罗想听挥着翅膀的女孩，二群里边看一下啊，安吉想听周杰伦的晴天，国王想听刀郎的西海情歌，还有董师傅赵俊爱我的站左边，王幸福想听的是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啊，富豪和邓典的歌。说实话，二群里边友友们点的歌啊，曲库里边可能收录的这个几率相对比较少啊，没关系，其他歌也很好听，也可以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呢，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对呀，就像我们三群里面有朋友已经说到了啊，这首歌对名字没问题，歌词是这样的啊，都准备了，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在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怎么样，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吧，大部分朋友都应该都会唱了啊，所以说赶快进群，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我们赶快来唱起来。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其中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 FM1005CLY。

0: 这样的一首老歌，一场游戏一场梦，你是否会唱呢？在群组当中，友友们都已经发来了自己唱的这个语音了。接下来呢，我们来逐一听一听。首先呢，是一群里边的招财又进宝，听听他的声音。
1: 为什么道别离，要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这一夜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0: 哦，还是我自己，这是招财又进宝一群里边的朋友唱的歌。接下来是二群里的董师傅。
2: 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0: 嗯，那其他的女性朋友们，其他我们这个小草莓姐姐啊，其他爱唱歌的一些友友们，这首歌不熟悉吗？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来唱一唱，听听三群里边的爱新觉罗。

王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这是我们今天晨间 KTV 和大家接唱的这么一首曲目啊。很多朋友说现在这个拥堵在路上，而且还有朋友提到说，会不会今天第一天上班，很多朋友会迟到呢？如果说真的堵在路上的话，在你方便而且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听到熟悉的旋律，可以我们一起来哼唱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是晴晴还有草莓姐姐共同点播的，来自于周杰伦和温岚的《屋顶》。

每个人呢对每首歌的这种诠释都是不一样的哈，有人呢喜欢这样的歌，有人喜欢那样的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是周杰伦和温岚的《屋顶》。草莓小姐姐说：“哎，这首歌行，这首歌我比那个王杰那首歌可能更加的熟悉一点点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唱的《屋顶》。

唱的真的是太好听了哈，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其中，这大家呢在晨间 KTV 我们一起来唱歌。翟大人说这去糖加冰，不对，你说的不对，明明就是去冰加糖了，好不好？

李克勤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红日》哈，这首歌谁会唱呢？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我们现在播放的歌曲呢，都是在群组当中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接下来是欧德阳《孤单北半球》，来小小步来收歌了。

0: 真的是在群里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的晨间 KTV 这大门一开开呢，大家听到了熟悉的旋律，真的想唱就唱。刚才我在放红日的时候，很多朋友还说了这首歌谁敢挑战呢。其实对于我自己本人来讲呢，我记得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曾经也唱这首歌，还曾经表演过。真的是你得努力的来进行学习啊，因为这里边的词非常非常的满，非常的多。来听一下小小少年。
1: 一生之中兜兜转转，哪去看清楚防空线？我也试过独坐一个小时灭座，再无眠，那要小店无地躲过几多几多落泪，在雨夜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有走过纵河线，有你有你笨我看我与你的快活，是红日之火燃点真的我，几不幸千山也能顶得过。
0: 听不出来你这个鼻子不通气儿啊，但是呢这个唱的还是非常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晨间 KTV， 我们想唱就唱。接下来呢听到的是周深小美满，这个三个群里边哪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赶快来接歌吧。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找到了，是我们三群当中米勒点播的，是周深的小美满。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阿星觉罗点的挥着翅膀的女孩。一群里面招财又进宝，听到了小美满硬唱，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来唱，确实就是正好我们在广播里边放这首歌的时候你听到了，就可以随着一起来唱啊。不过你这声音跟人周深真的是没法比了。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来了啊，我们又有好物推荐了。今儿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燕窝。为什么要推荐燕窝呢？因为大家看一下这个日历啊，今儿周三了，对吧？到周日的时候迎来的是母亲节。母亲啊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呢我们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然平常也要爱妈妈啊，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呢，我们得表现表现，对吧？作为子女的所以你要送什么呢？可能大多数人都会送花，送衣服啊等等的。有时候呢送这些东西也会有顾虑，对吧？送花呢怕不实用，当时是很开心，摆上一周这个花呢就凋零了。送衣服呢又怕妈妈不喜欢，或者是款式样子呀包括大小不合适。所以今天呢我们送的这款燕窝，哎，它是给妈妈实打实的健康的滋养，而且呢不用泡也不用炖，开盖就可以直接吃，配料表呢是非常干净的啊。我妈妈的辛苦了，那很多的时候妈妈可能不太舍得自己买燕窝来进行吃，所以这次呢趁着母亲节，咱们作为子女的给妈妈呢买上燕窝，让她滋养滋养，让她也尝一尝燕窝啊。那这次呢我们这个燕窝呢价格也非常合适，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呢我们礼盒装，这个礼盒也非常漂亮，红色的啊，里边呢是6瓶红宝瓶的燕窝，官旗售价是138元。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价格呢只要是99元，当然这还不够啊，商城的一朵燕品牌专区这次呢我们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那么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呢到手价89元就可以了。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啊，发送秒杀两个字。那这次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燕窝啊，采用的是什么呢？先煮炖的工艺，高温灭菌，更加彻底，可以实现燕窝的

常温储存，你不需要冷藏啊，也可以照样的保鲜，成分非常的干净，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不用提前泡发，也不用你费心的自己来进行炖煮，开封直接喝就可以了。或者呢，你喜欢喝那种温热的，那么咱们隔水加热5到8分钟，达到温温的状态，喝到肚子里可能会更加的舒服啊。当然了，你可以搭配这个牛奶呀，搭配银耳呢，可以一起来使用，都是不错的选择。那这次呢，我们九折到手价是89块钱。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的秒杀福利啊，秒杀福利是一朵燕的三润燕窝粥。这个燕窝粥呢，它同样是实打实印尼热带雨林的这个白燕盏，丝丝滑滑 Q 弹可见，固形的含量呢是达到了60%以上，再加上五谷杂粮还有本草银耳满满铺底，肉眼可见的料组啊，那168克一碗，今天我们6碗到手价，这个便宜啊，29.9元，这是一个秒杀价啊，这是秒杀价，注意了，只要29.9元。即食燕窝和这个燕窝粥一块带上，送给妈妈双重的健康滋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五月天的 DNA，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好，我是吴佳。在这个二群当中啊，有朋友说到这个假期出去玩的怎么样呢？哎，不知道友友们有没有和吴佳一样的啊，整个假期呢都是在家里面过劳动节的。这个确实啊，在家里边宅着其实也挺好的啊，各有各的好，就看你自己怎么来选择了。有些人呢可能就喜欢

热闹，对吧？好不容易放假了，我一定要呢，要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外出去看一看这个美好的世界。那有的呢，就是在家里边宅着，确实也没有之前做太多的攻略。这个劳动节嘛，我也看到有朋友发朋友圈说劳动节劳动节，那就一定要有这个过节的样子。真的，吴家这几天在家里边真的是过劳动节呢，一直在过节，懂吧？懂的都懂啊，在家里一直劳动了，这个家务活有时候也真的特别的繁琐。他也会发现啊，本来想把这儿收拾收拾，结果呢越收拾啊，这个活好像越多呢啊。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一种比较疲累的状态的时候，那就赶快来调整一下，比方说听一首歌，心情会不会好一点点？

0: 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啊，大家早上好，现在是9点钟了啊，音乐快速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吴佳。上班的第一天，5月6号，周三了。那个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不太适应啊，就觉得哎呀，上班了，怎么这假期结束的这么快呢？其实，在假期当中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休息。前两天我看到一位朋友啊，就昨天看到的，说太开心了啊！我说怎么开心呢？对于我一天没有休的人太开心了，明天你们终于都上班了。这有点这什么心态这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我们随时可以进入到群组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 FM 1005 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 1005 CLYY 啊。刚才呢，在群里面有朋友还提到了，说这个上外地了，过节的时候到外地以后啊，去趟廊坊，武清好像收不到信号了，怎么来听呢？对吧？而且呢，这个过节这几天没有歇班，天天都在上班，这早上起来呢，感觉开车都不对味儿了。我说车太少了吗？不对，是少了你们的声音的陪伴。哎呀，真的是，确实啊，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老朋友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进行陪伴。那如果说你在车上听不到这个信号不好的话呢，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啊。同样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行音乐。100.5不止行乐，在左下角有在线收听，我们通过网络一样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刚才呢，在群里面有朋友就提到了说，这个经过了五天的假期啊，今儿我们是第一天上班，有些朋友就迟到了，没起来，可能这几天的作息有一点点的混乱。假期当中通常都会睡到自然醒，是不是？工作日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朋友熬夜，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可能到了晚上了，这个刷刷剧啊，或者说啊短视频，那真的是没时没点的，有时候啊真的是会硬挺着刷的，你看这手机还在亮着，还响着，你可能已经呼呼的睡上了。所以这个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就会比较痛苦，那不妨我们就是晚上啊，就给自己硬性规定一下，到了几点钟把手机放到一边啊，强迫自己赶快来进行睡觉。真的，你要刷手机没完没了啊，你以为说我在刷个五分钟，刷个十分钟，一不留神两小时过去了，有没有同感？所以呢，你看，既然已经开始工作上班了，一切都回归正轨了，到了晚上我们就抓紧时间，到点儿规定时间该睡觉，好好睡觉，好好休息。

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方炯斌的《遗憾》啊。确实很多的歌曲呢，尤其是一些老歌，不同的歌手呢都会来进行翻唱，男生版本的可能女生来唱，女生版本的男生来唱，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诠释的方式。包括我们最近啊这几年可能看各种各样这种音乐综艺类的节目，演唱类的这种节目的时候，歌者们也会翻唱曾经的这些曲目，加上自己各种的元素啊理解啊，重新的来进行编曲，就会给歌曲呢注入全新的一些灵魂，听到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不知道你是否听过周慧和耿思翰的《触碰不到的灵魂》。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的《今夜莫离开》啊，这首歌可能大家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熟识，但是哎，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的歌词可能非常的简单，就是那种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吧，因为它反复出现茉莉花开，象征着对过去的回忆和重逢的这种渴望。但是虽然说歌词简单，可是它的旋律，你就听它的旋律，好像有一种那种舞曲想要哎翩翩起舞漫步的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真的是听不同的歌曲感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些人听歌啊，他可能听的就是歌词，对吧？自己一个人静静听的时候，哎，听到歌词他描写的是怎样的一种意境啊，或者是不是和当下我们的心情非常的契合，听歌词儿，听感觉。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听的就是这种节奏，听的是那种里边的一些配乐器乐，对吧？听到里边，哎，比方说尤其是有那种中式的歌曲的时候，可能里边配上琵琶，配上笛子，就非常的中式，对吧？就是有时候听歌啊，哎，就是一种一刹那，不定是音乐还是歌词儿，就一下子就能够抓住你啊。包括像说唱的一些歌曲，可能这个说唱非常的长，你就记住那么一两句，听的就是一种节奏。包括像那种硬摇滚，是不是呢？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度，我是吴佳，朋友们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因为在我们的群里边啊，大家都非常喜欢音乐，同样热爱生活，可以随时来聊一聊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FM1005CLYY， 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呢。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来，首先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乐商城。当然，在线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包括呢，我们有什么活动，也会在公众号当中为大家来进行播发啊。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燕窝。首先呢，为您介绍的是秒杀福利，一朵燕的三润燕窝粥。哎，这个燕窝粥呢，里边有实打实的印尼的这个白燕盏，丝丝滑滑 ，Q 弹可见。固体的这个形态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60%的。除此之外呢，有五谷杂粮、本草银耳满满的铺底，肉眼可见的料足啊，文火慢炖出胶质丰富，米香椰香交融，清甜不腻口。而且里边呢有这个厚椰乳燕麦、椰香黑米、山药百合三种口味，开盖直接就能吃。168克一碗，今儿呢我们是6碗是个礼盒装啊，秒杀价29.9元。这是我们一个秒杀品啊，这个呢是这个三润的燕窝粥嘛，燕窝粥。除此之外呢，如果说您想买这个即食的燕窝的话，今天呢为您推荐的一朵燕的即食燕窝礼盒，真的是自己用也好，给妈妈也好，实打实的健康滋润，也不用泡了，也不用炖了，开盖就可以直接来吃，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今天价格也非常的实惠，40克的一瓶即食燕窝。6瓶礼盒装是99元。那今天呢，我们享受的是母亲节的限时九折优惠，到手价呢只要是89元就可以到手了。一款燕窝到底好不好，原料直接决定它的滋补的价值。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吃，给妈妈吃，真材实料才是硬道理，对不对？吃这个燕窝，一朵燕的燕窝呢，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优质燕盏，每瓶的干燕窝含量是500毫克，燕丝呢更加的粗壮，营养更加饱满，用的都是整个的燕窝，绝对不是什么边角料，也不是渣渣啊，轻轻的舀起一勺，非常的浓稠，满满的晶莹剔透的拉丝，入口水润顺滑 ，Q 弹脆嫩。而且呢，我们说啊，如果说你喜欢直接吃的话，没有问题。如果呢喜欢温热一点的话呢，隔水加热5到8分钟，或者呢加上牛奶啊，加上银耳一起来吃也是可以的。那这次呢，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啊，九折价格只要89元。您这个即食燕窝和燕窝粥一块带上，送给妈妈，送给自己，双重的健康滋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回复秒杀。

好了，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尹浩宇的《闪闪》，吴佳呢也要闪人了啊！到点了，我们音乐快速路接近尾声了，最后的两首歌是尹浩宇的《闪闪》和芷兰女的Lydia。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还是要祝大家上班快乐，明天上班路上音乐快速路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北京时间10点，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淑君。我们今天5月6号，各位上班快乐，开开心心上班。哎，今天真好，我们又可以上班了啊，又可以开启，就上一天班又休息了，再休息一天，然后我们就正式开启了工作。你看，这个咱们这个放假也是非常懂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放完假呢，刚好今天上班，对吧？你上个2天班，然后哎，你又开始这个休息了，你说也挺好的，对吧？再上个3天，我们起码再上个4天，我们起码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可以让自己稍微有一个缓冲点，缓冲一天，哎，然后再上一整周的班。哎，也告诉各位啊，在未来的这几个月当中，一直到10月份，我们才会有一个长假哦。不管怎么样，大家向前冲吧，好吧？我们今天送出的开场曲是来自宋轶淇的《Baby Steps》。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天气情况吧。反正这两天别去刷车了哈。今天上午呢是阴转分散性雷阵雨，下午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前半夜呢阴转多云，后半夜多云转晴，那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白天呢最高气温26度，夜间呢最低气温16度，相对湿度26%到60%。那么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出行呢大家也是注意安全防范，一定要戴好口罩哦。对于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尤其啊这两天鼻子一直打喷嚏的朋友们啊，今年的柳絮是非常的多呀，大家也是自己做好保护。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进入到我们的个人微信账号，搜索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孟然的《航向远方》，这里是音乐正新鲜，我是陪伴各位的淑君呐。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乐商城了。今天乐商城呢，为大家带来就是天气，天旅单。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很爆款的一款，整个的一大套的套盒，这是天绿丹的天绿丹和天气丹的一个水乳面霜的七件套啊，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那么这是来自后品牌的啊，而且它里面的成分呢，全都是一些比较名贵的草药成分，同样植物萃取呢高达60种，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的话呢，质地是很容易去让我们皮肤吸收的，也不会让我们觉得很黏腻。那今天因为快到母亲节了，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非常合适的套盒送给自己的母亲啊，送给自己的妈妈啊。这个后呢，这两套本来也是个断货王，市场价非常贵。那今天的水乳面霜精华还有这个等等其他的，一共到手7件套，破价福利只需要479，而且我们母亲节的限时的打折88折的优惠券，到手价只需要421。母亲节呢就快到了，快给妈妈送上一个款套盒吧。这个套盒就不需要你再去严格自己去搭配了，它所有的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其实这个就是自己购买起来非常的方便。我说一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会把大家拉到互动群组当中的，大家就是点链接购买也可以。那么天气单呢是和25岁以上使用。天绿丹呢适合30岁以上，如果给妈妈用的话呢，就直接选择天绿丹就可以了。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好了，10:53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个小时正好跟大家聊一下，别小看饭桌上的闲聊，它其实正在悄悄的治愈你。相信你也有这样的体验啊，好朋友很久没有见了，总会促膝长谈，每一次呢都好像把内心深处的感受尽数掏出，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呢伴随情绪的过度起伏，这样的会面结束之后，哎，你会觉得哎，虽然很满足，但是有点疲惫啊。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获得一种伴随式的日常感，就像搬到同一小区的朋友，不必要每一次见面都精心约定，争分争秒的去交流深刻的话题。就前阵子有个 UP 主啊，他是分享了一个视频，国产餐桌戏似于开会说教啊。他在这个里面提到了聚餐分为宴和饭，在宴上人们推杯换盏，有大事发生，有正事要聊，要拍得好看，就要跌宕起伏。那但是呢，更接近日常切片的饭上，它目的性就是越弱越好，挤在餐桌一角，我们可以闲聊，东嘴一嘴别人，西说说八卦啊。那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如果说把我们日常交流放在一个光谱上，一端呢就是功利性的信息交换，比如说工作正事儿啊，中间没有压力的一些废话，然后聊天还有八卦，另一端可能就是深度的一个 deep talk， 就是聊一些人生。那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餐桌废话，它可能恰恰处于中间最放松的位置。那么废话其实在心理学当中也是被称为社会濡染。进化心理学家呢，这个罗宾邓巴，他就在自己的书中指出，就像灵长类动物，它通过相互梳理毛发去维持整个的群体关系，那人类呢可能通过一些看似没有意义的闲聊来确认彼此的在场，传递社会信息，建立信任还有接纳。我们常常会吐槽就是有一些重复或者没有意义的废话，在中国是吃了吗，在英国可能就是哎，天气如何。那这种 small talk 往往就是一种没有任何目的与偏好的表达，对无关事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事件的一些描述，以及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发表观点。那 small talk 它不等于那种松散的谈话，它就是浅显的话题，也可以被聊得非常深。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餐桌上的那些废话。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刚刚我们在群里面，大家也是河南之行，对吧？河南太行挂壁公路已经结束了自驾游的活动，为期五天。立恒也是这次辛苦带队了啊。我们听众还在问，哎，这个暑期有没有很好的行程呢？暑期呢还在规划，如果说大家想参与到我们的旅行当中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为朋友，那也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大家到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收到一些自驾游的信息啊，或者说出去玩的信息，这个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信息，好吧。再来说一下个人微信账号淑君娜娜一，淑君娜娜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一起出发就等你喽。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Ellie Goulding 的 Free， 好久没有听 Ellie Goulding 的歌了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废话文学，就是餐桌上的废话文学，你喜欢吗？其实说实话，我非常喜欢餐桌上的废话文学。其实无关痛痒的话题真的很好用，过早的深度交流可能反而会破坏关系啊。我们也碰到一些人，并没有吃过几顿饭，也没有建立废话安全区，对方就突然抛出沉重的创伤或者说人生哲学。我会感觉哎，好突然，很想逃离，对吧？这种接收方式的强烈社交焦虑呢，还有就是被迫负重感，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披露互惠压力啊。越长大越会觉得深度对话所带来的亲密联系变得不再像从前那么重要了。如果轻易和人彻夜聊自己的心路历程，容易产生一种假性的亲密。那所以可能在介绍我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可能我会说我们一起吃过很多饭的关系，不同于流行的饭搭子，也不是那种酒肉朋友的贬义，而是指一种通过高频低强度的日常陪伴，在时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亲密。像高中时呢，我们会和好朋友手牵手去食堂吃饭排队啊，吃饭时我们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讲闲话，吃饭时呢因为需要咀嚼，可能话题也没有太深入，也不会涉及到非常沉重的方向。你像这个有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就是让100个志愿者去记录下每一次与人谈。

的感受，要求每次谈话必须超过5分钟。在最终收集到的1000份谈话记录当中，大约有1/5发生在饭桌上。结果很有意思啊，志愿者普遍反映，发生在饭桌上的谈话，无论地点是在家里、办公室、食堂还是餐厅，都让他们觉得更轻松更愉悦。边吃边聊呢，会让人觉得氛围更加的友好，更愿意倾听，更容易做出妥协，觉得对方更加热情更可爱。像老板和员工，还有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等级呢，也会变得模糊。

0: actually just got her a Bowflex.
1: Shut up.
0: I was gonna get her a Bowflex. If you want to go shopping for something else.
2: Now I'm going home.
3: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4: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3: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4: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3: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乐商城的严选时间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后品牌的天绿丹和天气丹啊。这个天绿丹和天气丹的话呢，正好赶上母亲节了嘛，马上就要过节了，大家可以给自己的母亲啊，母亲大人送上这一份礼品礼物。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卖的很火爆的一款套盒，因为里面有七件套，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它里面全都有了啊。像这个精华乳液，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霜，还有这个眼霜啊，全部都在里面，所以就是七件套很划算。那正常的话我们都是479的，但是的话今天我们母亲节的特惠8.8折，到手价只需要421啊。25岁以上选择天气丹啊，30岁以上都选择天绿丹，大家看着自己需求，就上面都会有文字，然后去选择一下，也可以比比价格，这个价格我们是非常的划算啊。同样呢，我们今天也会有燕窝粥和燕窝，这个燕窝粥和燕窝是我自己一直在喝的，我喝了挺久的燕窝了，然后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最主要今天拿到的手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不管你是自己喝还是说送礼啊，都是及时的，就非常方便。就像很多听众都说了，要早晨就是买个燕窝粥就很方便，不需要再吃别的了，这一个粥全都搞定的。说一下购买方式，微信来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100.5不知行业，关注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或者添加到我的个人微信账号书君大大一也可以，大家可能直接点链接会比较方便一些。

0: Hello. Hey, babe.
1: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也是开启了。刚刚我们说到了餐桌上的废话文学啊，那其实啊，你感受一下，就是废话文学的一种惬意和安全，其实源自于相互之间的变懒无语。虽然说是废话，但是它所涌现的一种情境始终包含着在场的连接。我们必须要为同频的这件事付出任何努力，找寻任何确认，那个协议已经完全互通了，它允许任何数据的传递。如果你找到了那个能够安全到达目的地的废话连篇的关系，那说明你离幸福真的很近了哦。所以在饭桌上一起说说废话的，好像无关痛痒的那些话题，真的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很安心。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也是开始喽，中午饭了啊，正好饭点儿啊。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选择

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正新鲜。刚刚大家在群里面也在分享这个最近演唱会的事儿，大家准备抢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如愿以偿吧，能够抢到门票。这门票确确实实不是怎么好抢啊。那大家如果说想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也可以在微信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个阿拉伯数字一，添加到我的账号呢为朋友，也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互动群组当中呢，希望大家进群里面以后呢，我们的一手资讯也在群里面通知啊，包括我们未来的出行计划，对吧？出去玩什么时候出去玩，或者去哪里玩，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礼物赠品啊，都会在我们群里面给大家去放送的，好吧？那同时呢，最近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非常关注到自己的睡眠情况啊，找一天我们会把这个话题集中咱们做一期话题，看看大家的睡眠情况如何。我还特意为了监测自己的运动啊，自己的心率，包括这个睡眠，买了一个新的手环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你有戴运动手环的习惯，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戴的是什么样子的。再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个人账号淑君大大一，淑君大大四个字小写的拼音，后面呢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一。
1: 可以清醒自己，能感到焦虑。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

0: 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100.5，北京时间13:00，各位正在关注的是 Music Forty 的直播。从现在开始，2个小时的音乐时间，您的老朋友石宇陪伴各位一同度过。第一首歌来自苏有朋，《我的好心情》。五一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此时此刻阳光不错，天气也不错的情况之下，各位人在工位上的时候，心和灵魂回来了没？用好音乐，让我们鼓足干劲儿，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记得林俊杰的翻唱也是觉得非常之深情哈。13:15的时候，我们来和各位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25度，相对的湿度59%，风力在2级左右，以东风为主。天气预报显示哈，虽然说今天的温度呢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此时此刻在室外的朋友们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体感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有一些闷热的。那今天的风力呢依然会比较大，阵风会达到5到6级的样子，大风预警也正在生效的过程之中，而且最新的预报显示，今明。

很多年前的歌，今天听起来你依然会觉得非常之亲切，甚至有的时候你都会惊讶，这么多年可能都很少去翻唱这首歌曲，或者想起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旋律一再响起来，当你熟悉的这位歌者张惠妹在唱起我可以抱你们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自然的就跟着音乐的节奏，跟着每一句歌词非常契合的唱出来。有的时候你也会惊讶，为什么一首歌曲的歌词尘封了那么多年之后，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你依然记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13:29，这里是 FM 100.5，正在为您直播的 Music 40，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歌依然很经典，当然这首歌曲听起来可能会更开心、更快乐一些。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这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歌曲，叫做《一场痛能多久》。每个人对于痛的感知不一样，但是歌曲带给大家的伤痛感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话又说回来，吴克群的很多歌曲，在他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热门的歌曲之中，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相对来说更冷门一些，像什么《将军令》啊，包括吴克群的本名的这首歌曲啊，等等等等，可能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那首《大舌头》，是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喜欢，或者说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对于这个组合他们的歌曲里面来讲，这应该是一首能够拿得上台面，而且在任何一个音乐节里面都可以听到的，有机会听到的歌曲，《地球最后的夜晚》，《逃跑计划》。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的100.5，时间来到了14点整的时候，这个时段我们将和各位共同关注今天的热搜榜。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如果能够和文娱扯上关系的话，那实在是太多了。演唱会、音乐节，还有五一档的电影票房。我们来首先关注的就是五一档的电影票房。在五一档之前呢，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确实有人会大为惊叹，今年的五一节的时候，电影非常之多，有10多部、小20部的影片要集中

在这个档口上映哈，但是呢，在五一节的到来的这个前后的这段时间，又很多影片纷纷的宣布开始撤档或者说改档期了。那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看到了2026五一票房目前是7.54亿，票房的前五位确实让我们有点惊讶。第一位呢，目前冠军排位的是《消失的人》，这部影片是郑恺、刘浩存以及邱泽来主演的啊，目前的票房还确实不错。那排在第二位的是韩战1994，很多人说韩战的1994应该是彻底拉了，可能会让韩战彻底的画上句号。排在第三位的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排在第四位的是时间敢死队，特别要提的是排在第五位的给阿莫的情书，这部影片能够逆袭绝对是戏内戏外共同托举了的一个奇迹。之前的排片呢，基本上每天只有1.6%，到后面的口口相传攀升到了5.9%，而今天更是达到了7.1%，可谓是一步一个脚印，成功完成了史上的黑马票房的奇迹。

韩红一个人，韩红的歌曲量并不是非常之大，所以说她的每一首歌基本上都会被大家认真反复的去听。但是每一首歌当你听过无数次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听起来的味道和初次是一样的。我们再来关注热搜榜，今天有一个全新的剧集正式的官宣啊，开始拍摄了。阵容呢是由关晓彤和林一领衔主演的。这部剧的前缀是悬疑爱情剧，名字叫《我与爱同谋》，正式的在青岛开机了。其实这部戏在4月25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准备开机啊，包括前期的各种准备了，只是今天才正式的官宣说演员的阵容而已。这部剧的看点呢，我觉得是在剧集的设置上，一共就只有10集，单集的时长达到了60分钟一集，这样的一种播出方式可能会让很多人为之一振哈。我们已经习惯了40分钟左右的一集电视剧，而且呢有些剧情呢非常拖沓，可能会演30集、40集甚至更长的集数。而《我与爱同谋》这部剧只有10集，单集60分钟，全剧呢采用的是影剧联动的一种模式，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剧集和电影协同开发，那是在拍摄的过程之中呢给大家有无限的创作的空间，同时也会有更多的想象力。单集60分钟，估计看起来可能会非常过瘾，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期待一下。整部剧的拍摄周期只有70天，所以按理来讲我们应该会很快就可以看到这部剧的首映。

张学友《礼物》是不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14:26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5 来关注着我们的 Music Forty。其实想想看，有很多歌曲离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段了，但是每当听起来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其实时间有那么大的跨度。就像很多综艺一样，当你看习惯了之后，

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哇，原来已经跟随了这么多年，都是在固定的时间去锁定某一个频率或者某一个视频平台去观看这档节目。就像五十公里桃花坞哈，它的全名应该是这么叫，五十公里桃花坞一样，六已经官宣定档了。其实想想看，当时这个综艺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闹哄哄的，这么多人究竟想要干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才会有这么一档综艺的出现？但是一季一季的看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它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一样，一直的存在着。六正式的官宣，官宣定档呢是在7号、8号集结篇上线，然后14号的时候呢，正式的要和大家见面了，很快是吧？那这一次的桃花坞里面又会有哪些好朋友们出现呢？很多人是在我们意料之内的，比如说袁咏仪，比如说彭冠英，比如说萧敬腾、方圆，还有阿如娜，还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徐志胜、李雪琴，还有我们一直期待着的酷酷的腾和王子柒等等等等。但我个人来讲，最期待的或者说会让我重新来看这档节目的，应该是这一季的王牌人物周涛，他也要参加桃花坞六了，看看会在桃花坞里面有哪些碰撞，有哪些亮点出现吧。

五月天任性，其实五月天的很多歌曲特别适合音乐节和演唱会，在现场听你应该会非常容易跟着音乐的节奏就嗨起来了，你的心境也会跟着音乐的节奏起伏起来。14:45的时候，这个五一的假期你有没有参与到音乐节之中或者说演唱会之中呢？但是这个五一的假期有一场音乐会确实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啊，应该是演唱会哈，谢娜的演唱会昨天在成都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名字叫快乐万岁我们的青春。想想看，谢娜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开心和快乐，确实那属于我们的青春。今年已经40多岁的谢娜在舞台之上依然可以像一个青春的活宝一样给大家带去快乐，这确实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先不说是谁都可以开演唱会这个话题，但是现场座无虚席确实让很多人愿意关注这场演唱会的究竟有多大的来头。比如说现场有张杰，有何炅，有杨迪，有李小冉，当然李小冉带着他的便利贴又站到了谢娜的演唱会的舞台之上，和大家一起来找寻更多的快乐。也许现在人们看演唱会已经不单单是像以前一样想听一听这位歌者的唱功究竟如何，想听一听这首歌曲的原版演唱者究竟如何，更多的是想找情绪价值，想找快乐的元素，其次才是这首歌曲原本它到底唱得好不好听。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叮叮叮，欢迎你来北京时间15:04，欢迎收听来自滨海上空的声音，这里是 FM0.5 Music 福利，我是唐伟，欢迎你来。这个时段我们音乐现在开启。哦，对，差点忘了，今天是补一假期回来的第一天工作日啊。话说这第一天工作日都到这个点了，估计好多人也忙得差不多了吧，从早忙到晚，这是第一天工作日的例行流程。对，第一天就应该忙一点才对嘛，如果第一天你就表现，那证明你价值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呢。来吧，忙起来，你忙我也忙啊。我跟大伙儿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室外的天气状况还有预报。都说假期过来之后天气还不错呢。今天当前室外气温29摄氏度，今天全天报的是阴天为主，最低气温15摄氏度。然后呢，明儿没有降水啊，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未来几天我看了一眼，没有降水的出现，尽管放心。再说昨天立夏之后肯定就越来越热了嘛，降水是有可能，但是降水绝对不可能影响温度的升高。就是该高还是高，该热还是热，而且每降一次雨肯定就会更热，凸透镜原理是吧。来吧，看完天气我们来分享这一时段给大伙儿分享的头条是什么。跟你跟同事和朋友分享的头条一样，就旅游这段时间都干嘛去了，五一假期都是干什么玩去了。我跟大伙儿也这么分享，2026年五一假期，看我们官方数据啊，全国超100万20到35岁年轻人彻底告别景区打卡人挤人的传统模式旅行。那他们干嘛去了呢？扎堆奔赴景德镇、丹寨还有苗寨等小城镇，报名了陶艺、蜡染、银饰、木工等短期培训班，开启了边玩边学的新式假期旅行。这类项目包含了食宿费用基本上都在500到5000不等，好贵啊。5天陶艺课，7天

临时板等最受欢迎，热度同比暴涨128%。年轻人开始用花钱的方式买技能、买体验的方式，狠狠打脸了打卡式旅游的无数内卷，也标志着深度体验式旅游的时代全面来临了。成人研学经济成为了文旅的新风口，就假期学点东西，边玩边学，还边旅游，成为新方式。至于打卡、发朋友圈，都已经 out 了，真的。所以赶上潮流吧。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这是周董周杰伦的甜甜的。我都希望刚刚过去的五一加千一对于你来说都是甜甜的。这些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测试每个人的性格，是E人还是I人，是社牛还是社恐，又或者你自己是外向型还是内向型，各种题你做那些题做到厌倦也测不出来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分享你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对，就是现在五一假期归来之后，你有没有分享欲，这直接就验证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格。对啊，那些外向型或者社牛类型的人格，基本上一肚子话想要跟周围的人说，那些旅游的见闻见所想都想分享给别人，分享欲爆棚。相反，总有一些孤陋寡闻的人，或者说他们压根就不苟言笑，不太爱说话，不太愿意分享，即便是他们假期过得非常精彩，也不愿意告诉你。有这样的15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0.5 Music 40，假期回来第一天啊，你还好吗？ Pisa Taker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好老旧的歌啊，这首作品来自于温岚的《夏天的风》。话说夏天已经完全萦绕在我们眼帘了，尤其是夏天的味道、夏天的温度，还有夏天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给你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温度升高了，热。那如何来解决热呢？估计你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生改变，比方说勤洗澡啊。对，洗澡这个事儿可以跟大伙儿想聊一下，你平常都什么时间洗澡？一周两次，还是早晨洗？还是晚上洗？我发现洗澡不同的时间代表了不同的人物性格和生活完全不同的方式。有些人酷爱早晨起来洗，精神抖擞地去迎接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有些人习惯晚上洗，洗完了之后美美地睡一个美容觉；有些人喜欢上午洗，有些人喜欢周末洗。你见过有人喜欢下午洗澡的吗？对，就现在这个点儿。有调查数据显示，下午洗澡是完全另外的一种混沌的状态。我还真没经历过，想问一下有没有啊？27分，这里是你的 FM 10.5 Music 福特，我是唐伟。

James Blunt 经典曲目 Version， 他的很多经典曲目都是在我们记忆当中一响起前奏你就能够记起的，其实很多曲目就是如此。哎，听那首歌，哎，好熟悉，它叫什么来着，就完全想不起来，中文歌都如此更别提英文歌了，一点不小众对吧。37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陶伟。知道你今天忙，今天后赶礼拜一嘛，虽然不是礼拜一，但是第一天上班我们就把它当作礼拜一，所以今天任务再多你要放平心态，告诉自己假期归来我再恢复呢，慢慢恢复很正常。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让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说陶喆的很多歌都有故事，他的每一首歌，不能说每一首吧，大多数的曲目都有背后的背景故事，你可以相对了解一下。比如刚刚这首 Melody 确实一样。46分，这里认识你的 FM10.5 Music 40，我是陶伟。那骨子里的客套，那眼睛里的骄傲，相谈甚欢时耳根里的八卦，还有散场落寞时背景里的爱谁谁，拉倒。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迷惑就迷惑吧，这小时时间过得好快，每次一个小时的末尾时候，我都会说上那么一句，哎，这小时过得好快啊。但今天估计好多人烦我，因为今天好多人是看着时钟的时针和分针一秒秒过去，因为礼拜一，哎，不是礼拜一啊，就第一天工作日啊，确实好多人觉得时间有点慢啊。加油加油，马上还一小时下班，胜利就在前方啊。54分，你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0.5 Music 40，我是唐伟，毕竟还有我在上班陪着你呢。稍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我在电波当中继续陪你，待会儿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结尾还有掌声呢。这首作品来自李宇春，《Why Me》，开启我们这一小时音乐时光。你还好吗？16:04，欢迎继续回来，正在收听到这声音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我们开启第二小时音乐时光 ，Ready Go。话说此时此刻的好多人的工作和职场状态，就是不是 Why Me， 是 Who Me？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干嘛呢？啊？瞬间有点小恍惚，我刚才看朋友圈有人就发了，说哎，这个下午有点困倦的同时，脑子好像一下就被拉回到景区景点还有五一假期过程当中，但猛一瞬间缓过神了，哎，对，我在上班呢，嗯，我这报表还没做啊，我这任务还没弄呢，瞬间回复过来有点走神啊，我是谁，我在哪儿，好熟悉啊。那有我们音乐陪伴帮着你走神啊，当然不会走太远。来吧，这一小时开篇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状况。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26摄氏度，今天全天都报的是阴天为主，确实阴阴乎乎的。我还以为第一天上班应该晴好天气呢，但话说回来，要晴好天气就会特别热。嗯，这种阴天还好，还好没有特别热啊，死晒也不会。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是晴好，明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降低一些啊，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未来几天呢，没有降水出现，基本上截止到周六。为什么截止到周六？因为我们上班得上到周六啊。对，我也在电波当中陪你到周六啊。那高温基本上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徘徊，低温也大概率在20摄氏度上下波动，没有大幅度的降温幅度，也没有降水，尽管放心啦。来吧，关注天气，我们这一时段来了解头条说什么呢？嗯，这两天或者是近这一天上午到下午这段时间，估计好多人都在吐槽和了解和跟朋友聊旅游那些事儿。跟大伙儿上一时段分享了那个旅游数据，就是掀起了新的年轻人旅游的新风尚。我再跟大伙儿分享一个，这也是旅游新风尚，就是今年五一迸发出了好多旅游新风尚，就好多人开始了新方式的旅游。接下来我说这个你听过没有，叫人宠同游。我听上去像电影名字，宠，没错，就是你理解那个宠物的宠。当人宠同游建成节假日的一景，宠物旅游正在成为中国文旅市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势力。带上你家的毛孩子去旅游，正逐渐成为少数人的尝鲜行为，演变成一种热闹的消费浪潮。近几年国内携宠出游市场潜力逐渐绽放，问题是好多地方它不让宠物上，就比如说飞机火车什么的，有时候它会有严格的禁止的条例，所以这个您还要除非自驾还行啊。2026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去年宠物对携宠出行的意愿需求较高，占比71%。对于付费宠物出行服务，50.6%的宠物主曾经使用过此类服务，花钱然后有人带宠或者是帮人陪伴。那其实很多官方也是说，只要你能照顾好就行，你别让它满处乱跑，比毛孩子还能弄，那就麻烦了，是吧？话说要问宠物本身，哎，你想出去玩吗？他会怎么回答？

这首作品来自于吴莫愁，叫《就现在》。当时吴莫愁在选秀的过程当中，就给人很飒的感觉，就很利索。就这样的女生会招很多人的喜欢和青睐，就觉得做事干净利索，甚至有什么都不拖泥带水。但实际情况却是，就拧巴的女生可能更招人喜爱。话说，解释一下什么叫拧巴。我刚看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来解释恋爱当中的人拧巴，就比如说啊，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和你能在雨中两人牵手散步，多美好啊！啊，对面说啊，好啊，好啊。那你有什么愿望？我愿望是下雨，完全给到价值。14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James Blunt, Stay the Night。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是段开篇曲目，来自于汪苏泷，叫《派之歌》。对，就那个派，3.1415926到3.1415926期间那个。25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你有没有时间错觉？如果你不懂这个什么意思，那我给你掰开来讲，就是某些事你全神贯注的去做，你会发现时间过得飞快；而有些事让你觉得度日如年，想赶快过去，却丝毫也不能够加快时间的进速。它就是时间错觉。同样的时间，为什么有时候觉得快，有时候觉得慢呢？问你自己有没有。如果你实在无法权衡自己到底有没有时间错觉的话，接下来是一个特别好的权衡自己是否有时间错觉的好机会。因为刚刚过去五一假期可是有5天哦，而接下来你要连续工作4天，5天和4天哪个长哪个短。所以很多网友吐槽说，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接下来我会知道4天到底有多长，而5天到底有多短。

New Soul， 都说这首作品透露出来淡淡的幸福感，生活里淡淡的幸福感是你无力捕捉的，但它都会潜移默化的出现在你跟前，甚至如影随形。你看，幸福的基准线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此时此刻你正期待着下班，五点下班铃声响起，那一刻你就是最幸福的。而相反，有些人觉得回到家里家务一大堆，要忙前忙后很辛苦，此时上班就是最幸福的。有时候你觉得假期自己过得特别开心，能够去到各个地方去旅游，那就是幸福的。而有些人觉得，哎，假期跟一些不太喜欢的人相处，自己有点演戏的状态和逢场作戏的成分，上班是幸福的。你看，每个人的基准线是不一样的吧？所以此时此刻，电波当中的我们和你，可能也不一样。37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40，我是唐伟。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这首作品来自于莫文蔚，慢慢喜欢你，就像生活当中的为人处事一样，慢慢享受你的日子，因为生活自有安排。这一瞬间突然觉得曾经网络上那句嗨，你要活得像自己而并不像是年龄，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什么时候第一瞬间让人觉得你更像年龄还是更像你自己？什么岁数该干什么？什么岁数该遇见谁？什么岁数该完成什么？这是约定俗成的规律，还是你自己设定的人生鸿沟？可能都不是。所以假期归来，你可以放空自己，让自己重新界定，都可以重新界定。45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Music Fully。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那你听到了，机器人也要下班的。北京时间16:54，预祝下班的你马上就要时间到了啊，马上就要开启下班路了，还挺好的。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唐伟。这一时的我们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第一天上班啊，这个临近下班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慨没有？今天上班的感觉怎么样？我不是莫名其妙的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职场人今天发的同样的一句评价今天状态的话，

就是我不太得劲儿，就算是你没发出来，你心里也有可能是这么想的。就是假期归来第一天上班，好多人的感觉就是我不太得劲儿。你说好吧，也不是不好；你说不好，也不是特差，就是不太得劲儿。就是恢复过程当中嘛，这原因有可能是今天事儿过多或繁杂，有可能未来的安排，还未可知，还有可能是五一假期之前的很多烂摊子还没解决，现在一股脑爆发在你跟前。我天，我有这么多事儿没完成，再见吧，您嘞。所以啊，慢慢调理啊，慢慢缓冲。好在我们有四天时间呢。那胡十五分，我就陪你到这儿。感谢你听到我，我是唐伟，也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频率，继续收听接下来有俊明小姐姐和孟非小姐姐给你带来的音乐摩天轮。提前祝你下班快乐，我们明儿见了。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这个夏天真上头，五一回来少年游，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俊明。孟非，你知道吗？又出大事儿了、
0: 又出什么大事儿了？
1: 有网友啊订酒店直接住到了公安局里去，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0: 哎呦，还真没听说。
1: 哎，这事儿发生在湖北恩施啊。是这样的啊，这个有一位朋友五一前往恩施旅游、结果呢酒店订到之后发现啊，这个酒店在公安局院内，询问之后呢才发现这个酒店平时是用于内部培训住宿的，考虑到这个五一假期外地游客特别多，周边房源太紧张了、所以呢为了缓解当地的住宿压力啊，公安局就是提前开启了这样的对外开放的住宿。很多网友说，哎呦，花个300多能入住，并且酒店配套特别好，服务呢也十分周到，而且住在公安局那安全感真的是杠杠的呀。
0: 哇，我现在心动了，不行，咱俩下周请假吧，咱俩相约去一趟。
1: 那谁上直播呢？
0: 领导，
1: 领导上，你们瘾真大，为了住公安局连班都不上
0: 了，班都不上
1: 了，给你俩送进去，
0: 你俩都走，
1: 好可怕啊。
0: 是的。
1: 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信息啊，目前我们看到海门大桥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压车情况，另外呢大连道开往塘沽车站的方向今天有一些车多缓行的情况存在哦。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今天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前半夜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啊。那夜间的最低气温会达到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相对湿度60%到33%。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前半夜风力会逐渐加大，明天上午仍然会有大风天气，记得做好防护。那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单曲《风的季节》，各位
1: 下班快乐。

0: 一首来自孙燕姿的《我的爱》，时间来到了17:15，也来到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天，我们的晚高峰点名时间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来看一看吧，此刻有哪些朋友已经下班，走在我们的回家路上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啊，如此热爱1005，来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除了我们的节目互动之外呢，我们的音乐互动环节也是为你准备了奖品，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才会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抽选两位幸运听众啊，每位都会送上一份来自于才会的车载净化礼盒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接龙情况啊！提醒各位，这个时候赶紧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啊！来看一下大家的接龙情况。首先呢，我们看看一号群今天的沙发爱心觉罗，另外呢，迷糊的小虫子、三只鲸鱼、Girl、Mr. Kevin、短发女人、E、虎哥，昵称可以有，但没必要。水在瓶，我们是欢迎各位到来呀，以及孟非提前抢大咒了，不算哈、啊，我们不算孟非的大咒，我给大家都留着啊。
0: 是的，我觉得一号群肯定能有人把我的大咒抢走。
1: 哎，另外呢，看一下然后请今天吉米抢到沙发，后面的是贪吃蛇、生青、LY、山腰地、阿明来了。王大爷下班快乐，今天开工第一天把身体恢复到了最佳状态，给大家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
0: 啊、大石碎胸口。
1: 王大爷您可悠着点，我们这个群可不能没有您啊。
0: 是的。
1: 另外呢，80后小白鼠以及爱慕于心说再次回到了最佳状态，是王大爷的好搭子哟。
0: 对的，欢迎二号群的各位啊、我们来到三号群看一看今天三号群都有谁来了呢。首先安吉抢到三号群的沙发，恭喜。另外是高宇翔和米勒来了，金明天蝎座也来了，欢迎欢迎。我大概吃贡菜，杨 G 文聪文聪，马小跳一天到晚吃不胖，和我们的兔子乖乖都来喽。
1: 欢迎各位到来啊，同样的要给各位3到5秒钟的时间抢一抢压轴和大轴，记得一二三号群

0: 刚刚的兔子乖乖后面呢是孟非的大咒发车，所以后面还跟到了丢了心的摩羯和强哥啊。截止到现在，三号群的大咒就被老卡抢到，
1: 哇哦！
0: 三号群的压轴就是今天的强哥了，我们要恭喜一下两位了，
1: 恭喜恭喜！
0: 老卡每次都是这样的稳准狠啊。
1: 是的，
0: 另外呢，看一下二号群，爱慕于心后面呢是那老街说掐指一算，俊明新洗的车哦，
1: 马上要下雨哦，没洗，
0: 没有，我是五一之前洗的，并且呢，我停在地库里了，不好意思啊，下雨跟我也没有关系。
1: 是的，
0: 那另外呢，幺幺幺以及孟非和火星有水，所以二号群今天的大咒就是火星有水，二号群的压咒就是孟非，我们要恭喜两位，
1: 恭喜恭喜！
0: 来看一下一号群，刚刚来日方长，乐乐和绝口不提，所以截止到现在，一号群的大咒就是绝口不提，一号群的压咒就是乐乐，我们要恭喜两位啦。
1: 恭喜两位，同样的也是非常感谢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在稍后记得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的同时呢，也可以点击小程序啊，答对问题就有机会拿走今天的来自才会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了。

0: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音乐互动环节了。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也是会为你带来一段歌曲互动啊，会以问答的形式来进行。那君明呢，也会向你描述一些这位歌手的特征，再由你来猜出究竟是哪一位歌手。回答正确的朋友就有机会在本时段领取到来自才会送上的车载净化礼盒了。
1: 好的，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是一位中国多栖女艺人来演唱的歌曲。她在96年啊拍摄了第一部电影《青年刘伯承》，之后相继主演了电影《娜娜的玫瑰战争》《校工真武林》《快乐到家》等影片。02年因主持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而成名，之后曾经主持过《百变大咖秀》等节目。05年发行第一本书《那是一阵风》，之后啊相继发行了《那些年华》和《那么快乐》。2010年自创潮流品牌欢行在淘宝正式营业了，到2011年已经发行3张个人专辑，分别是《菠萝菠萝蜜》、《越玩越疯》和《蓝色巧克力》。2018年5月获得第一个累计粉丝数量达到1亿的微博账户和粉丝数量最多的微博账户，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哦。
0: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也来了，这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女歌手、女艺人和女主持人，她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并且啊，在昨天也是召开了她的这样的一场演唱会啊。如果你刷到了，或者是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她的名字到底是什么了。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找到答题小程序，来点击到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参与到今天的互动问答当中吧。

0: 一首来自张靓颖《我们说好的》。时间来到了17:36啊，继续来到今天的每日资讯环节了。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五一档啊，票房表现平稳，新片的口碑整体不错，还有口碑佳作成为黑马。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到，截止到5月5号的19:34，2026年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48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54.2万人次，均超过去年的同期，低开高走，超出预期，成为2026年五一档电影市场的整体态势。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显示，档期首日票房为1.64亿，为近4年的最低。不过呢，随着《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口碑稳定，2号和3号的单日票房连续逆跌，分别攀升到1.7亿、1.72亿元，令业内大为欣喜。随后两天的大盘虽然略有回落，但是小成本影片《给阿妈的情书》凭借高口碑走出了黑马曲线。票房稳定的背后呢，今年的五一档突出亮点是放映的场次更多，电影的票价更加惠民。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达到36.8元，相较于过去的3年，今年的五一档票价更低，更加容易激发观众的电影消费热情。
1: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啊，网剧《低智商犯罪》正在爱奇艺平台播出了，由刘海波执导，王骁、田曦薇领衔主演。该剧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讲述了脱离一线的刑侦几年的警察张扬，由王骁饰演，因为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被派往三江口调查案件。在侦查当中，他遇见了当地的富商，由王传君饰演的周荣，觉得他有重大嫌疑。最终呢，张扬查明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探案过程当中，蠢贼们层出不穷，蠢贼之间勾心斗角的蝴蝶效应反而助力了张一航带领了警察们屡建奇功，缘分。

样张一昂跟所有蠢贼们齐聚一堂，凭借着智慧和勇气笑到了最后，也查明了同僚遇害的起因，最终让真凶落入法网。该剧在嫌疑题材常见的探案逻辑、脑力对垒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新鲜元素，不走寻常路的追凶过程，充满想象力的误会交织，自带好运的神探和笨贼的滑稽过招，喜剧加悬疑，使得该剧将独创性和趣味性拉满，在沉闷严肃的悬疑赛道当中开辟出新鲜逗趣的内核表达。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17:44，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抽奖结果啊，来宣布一下。首先要为您揭晓正确答案，今天猜到的这位，多栖女艺人谢娜，你们答对了吗？来看到，在今天一共是有90位朋友参与到互动当中，其中答对问题被抽奖程序选中两位，分别是注脚和 EDC 两位啦。
3: 那如果此刻两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恭喜您中奖啦！
2: 哎，恭喜您啦，恭喜啦！
3: 记得赶快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啊，要在本周六的下午6:00-6:15来到我们的滨海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你的奖品喽。
2: 嗯，
3: 一起来到今天的1005乐商城时间吧。
2: 好，来看一下乐商城给到大家的是一朵燕即食燕窝，一共是6瓶，每瓶当中含有0.5克的干燕窝啊，是加在一起是89元，还是有礼盒的。
3: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款的即食燕窝，你不光说是你自己可以进行滋补啊，二一个送给长辈也非常合适。就比如说我们的母亲节马上就要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的妈妈们或者是婆婆们，我们的长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一朵燕即食的燕窝礼盒，就是给他们实打实的健康滋养啊。
2: 嗯，
3: 不用泡不用炖，开盖就能直接吃，非常非常方便。另外呢，很多人担心啊，它的配料表是什么样的，它的配料首先是非常的简单干净的，真的是实打实的印尼进口好燕窝。
2: 嗯，
3: 那最最重要的是呢，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实惠啊。首先呢，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你打开盖就能直接吃的那种啊，今天礼盒装6瓶红宝瓶的燕窝，官方售价是要100多的，那咱们今天的商城售价呢是只要99，另外呢还可以享受到9折优惠，最后到手是89元了。
2: 嗯，咱们说一款燕窝好不好，原料直接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你说我们送给长辈吃的肯定是要真材实料才是硬道理啊。一朵燕这一款即食燕窝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优质燕窝，每瓶干燕窝的含量是500毫克，燕丝很粗壮，并且营养更饱满，用的是整个燕窝啊，肯定不是边角料啊，你打开舀一勺就会超级浓稠，满满的都是晶莹剔透的拉丝，入口呢也是水润顺滑 Q 弹脆嫩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么好的燕窝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先看一看了。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来到今天的话题预告时间了。我们说到呢，这个旅行的形态啊，它其实是有很多种的，比如说亲子游、跟团游和五一刚刚大家是不是有跟着我们的立恒去自驾游了？那问问你呢，您有没有试过一个人的旅行啊？享受一下一个人的自由，也需要忍受一个人的孤单。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告诉我们吧，你有过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吗？过程和体验又是怎么样的呢？
1: 赶紧回忆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或者经历是一个人出去旅游呢？如果有相关的内容需要跟我们来分享，记得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0了，欢迎锁定到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先来开启今天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来聊一聊啊，我们的旅行啊，你有过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吗？过程和体验是怎么样的？都去过哪些地方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我们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二号群当中的贪吃蛇说了，自己去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太自由了。贪吃蛇说，之前一个人去长沙，半夜2点出去买小龙虾吃，
0: 哎，想想就很爽。
1: 对，我觉得这个时间特别适合这个男同胞们。
0: 嗯，
1: 你要是说女孩子自己一个人半夜2点出门买小龙虾，可能不太会。但是
0: 你可以点个外卖，
1: 对，但是他可以配2点点外卖啊。
0: 是的，其实说真的，这个旅行啊，除了这个目的地。就是它的景点啊，包括城市很重要之外，你的旅行搭子也很重要。
1: 是的，
0: 你说万一找一个你们两个玩不到一块儿的，
1: 不合适的，
0: 哎呦，那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呢。
1: 对不上的，肯定到了目的地之后就分崩离析了，
0: 各玩各的吧，
1: 哎，你各玩各的吧。咱俩虽然一起来的，一起走，但是呢，咱这过程当中，咱俩就分开玩吧，
0: 咱俩就别见面了，就是在这个什么飞机场啊，或者是这个高铁站，咱俩见个面就行了。
1: 见面要看我心情，要不要给你打招呼？
0: 是的，
1: 多大仇多大怨呐啊！另外呢，看一下那老街，他也说了，长沙、张家界、重庆、乐山、峨眉山，那都是自己去的，纯自由行，不要太自在。哇，我听着就觉得好自在啊。
0: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人出去旅行是会上瘾的。
1: 是的，是的，君明作证啊，女孩子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旅行，因为你会上瘾，你因为太爽了。
0: 哎，
1: 好，那也要问一问其他朋友，赶紧来回忆一下，你有过曾经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吗？过程和体验都是怎么样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8:25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主推产品，来看到一朵燕及时燕窝会给到你6瓶哦，每瓶是40克，然后那每瓶当中也含有500毫克的干燕窝，价格才要89块钱哦。
1: 嗯，是的，其实这款呢，除了自己来进行滋补之外呢，马上我们的母亲节就要到了，那大家呢有没有给我们的妈妈呀、婆婆啊，或者是我们的长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一朵燕及时燕窝礼盒，就是给他们真的是实打实的健康滋养，它呢是属于那种啊不用泡不用炖，开盖就能直接吃的，非常非常方便。另外呢，配料也是非常简单干净，实打实的印尼进口好燕窝。最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实惠。首先呢是40克一瓶，开盖就能吃的燕窝啊，今天还是礼盒装，我们可以送礼用啊，6瓶到手。红宝瓶的燕窝官方售价是100多块钱，我们在今天呢叠加完9折优惠券之后，只要89块钱了。
0: 那我们这样的一款燕窝，它用的是叫做锁鲜炖煮工艺啊，高温灭菌更彻底，可以实现燕窝的常温储存，不需要冷藏也可以照样保鲜，成分特别干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不用提前泡发，也不用费心炖煮，开封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或者是隔水加热5到8分钟，达到温温的状态，喝到肚子里会很舒服的。此外呢，还可以搭配到牛奶、银耳一起吃哦。那说到燕窝，咱们感觉第一个就是很贵啊，但是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好价格，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旗售价138，今天商城售价99，再叠加母亲节的专享9折优惠，这个券后到手啊是89块钱。也许你来上我们的这个官旗来试一下，好像你还能得到更多的优惠哦。另外呢，我们来看到怎么来购买，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是点击底部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听到一首来自于周董的《白色风车》，时间来到了18:40，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我们来聊一聊旅行啊。那你有过一个人去旅行的经历吗？过程和体验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说你都去过哪些城市了？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王叫我来巡山，他的这个分享特别有意思。他说一个人旅行啊，像进了开放世界的游戏，随机开启老板和路人以及动物的互动，随机选择路线，不同的路线会呈现出不同的打卡任务和美食彩蛋。哎，特别像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啊，就是你各种开宝箱啊，你各种发现隐藏任务啊，你选择的路不同，你跟不同的人对话就可以触发不同的任务。
0: 哎，还真的是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在玩一些类似的体验的游戏的时候啊，他会给，比如说我之前玩过一个游戏啊，他会给你一条线路，你就是直接非常顺利的直接可以通关。但是你通关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说额外获得更多的积分，但是你可以选择到不同路线，你去打卡一些世界的角角落落，你会收到很多的小礼物。这种感觉真的会像说你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选择到不同路线一样，你会随机碰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也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故事。
1: 是的，那因为俊明非常喜欢一个人去旅行嘛，那我经常觉得我的决策会决定我今天晚上吃什么。
0: 哎，
1: 当你觉得当地的小吃你二者只能选其一的时候，那就看你规划了。你可能吃到了 A 你就吃不到 B 了，那 B 就留着我下次来再吃了。
0: 对呀、
1: 那所以呢也是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你有没有过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呢？过程跟体验都是怎样的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8:53，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我们来聊一聊旅行。那要问一问你了，有过一个人去旅行的经历吗？过程和体验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你都去过哪些城市，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吗？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 RY1005 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我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然后群的贪吃蛇依然在持续发力啊，他说尤其是漫展就喜欢一个人去啊，和各种老师一起

0: 集邮合影真的是爽歪歪呀、啊。
1: 嗯，
0: 那大家刚刚都在说什么自由啦，
1: 对呀，
0: 什么开心啦，想去哪儿去哪儿呀，不要太爽啊。但是我觉得俊明作为这种经常一个人出去旅行的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不太方便了。嗯，举个例子啊，
1: 比如呢，
0: 比如说我跟孟非去一个饭店，
1: 嗯，
0: 点餐，这个饭店的菜式啊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我们肯定多点两个菜来试一试，好不好？
1: 想多尝一尝呀，
0: 至少三个菜起，尝一尝他们家的招牌。但是如果居民一个人去的话，你一个人旅行，你点餐你是点不了太多菜的。
1: 哎，没错，
0: 对，你点太多你就浪费了，你
1: 嗯，
0: 你又吃不了，对不对？
1: 你打包带走的话，你可能晚上吃又不想吃了，还想尝尝更多的味道呀。
0: 对，而且酒店里也没有那个配备太多的让你加热食材的地方，没有冰有一些会有冰箱啊、
1: 嗯、
0: 但是都是那种小冰箱，你说如果要是大量的菜，对吧，你就不知道怎么存放啊，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热呀，
1: 对，
0: 你肯定还想尝尝别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当你在如果是这个飞机场啊、
1: 嗯、
0: 或者是高铁站呀、火车站呀、哎、你想去上卫生间的时候，你这个行李怎么办呢？就你正常情况，比如说我跟孟非一块出门、
1: 嗯、
0: 啊，我说孟非来我帮你看着，你先去吧，
1: 对，我们两个在交换，
0: 对，我们俩各种交换。但是一个人去就不太方便，你要相信陌生人帮给让陌生人给你看行李吗？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是一个人出去旅行不太方便的地方。
1: 是的，而且我现在想一下，我也不想让我的行李箱推进厕所里面
0: 把它带着放在这个坑旁边，
1: 我不要
0: 想想也觉得这个画面挺美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刚才说到了一些这个一个人出去旅行的好处和不好，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
1: 嗯、
0: 你有没有过一个人出去旅行的经历呢？过程跟体验都是什么样子的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我们吧。 It's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一首来自林依晨的面包的味道。时间来到了19:09了，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孟非。
1: 大家好，我是君明。
0: 那我们一起来开启这一时段的第一轮话题互动环节了。
1: 嗯，
0: 来聊聊啊我们的旅行。那你有过一个人去旅行的经历吗？过程和体验是什么样的？都去过哪些地方，哪些城市，看过哪些景点呢？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啦。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在怎么说啊。这个一只鱼说，不用迁就，不用迁就谁，陪着兴趣和好奇心获得极高的自由感这件事儿，我觉得好奇心和你这个改变目的地，像我等批人没有计划、出门随便玩的这种人，就特别适合自己去。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应该是我去年还是前年自己出游的一个改换目的地的一个方式啊。
0: 嗯，
1: 它的起因非常简单，当时去了杭州，在杭州的这个浙江省博物馆，看到了。很多次出现了会稽山阴山之兰亭这个地方，
0: 哎，
1: 然后当时呢，很多的这个讲解员啊，就给我们讲，你们知道兰亭这是哪里吗？
0: 嗯、
1: 巴拉巴拉，会稽山阴山这是哪里呢？
0: 嗯、
1: 啊，就是绍兴、
0: 哦。
1: 所以后来我一查，本来我的计划是从杭州转战苏州的，
0: 苏州对，基本上是这样玩的。
1: 对，但是呢，我一查啊，这个绍兴离杭州非常之近，近到甚至有地铁可以接驳通哦。就你完全不用再买高铁票、
0: wow、
1: 你不用去火车站，你
0: 直接坐地铁，
1: 对，地铁可能杭州的几号线坐到头上，然后它就有一个绍兴的接驳线，非常之方便。于是呢，我就直接去绍兴了，
0: 说走就走，
1: 我连目的地酒店所有的行程全部改了。就对于我这种批人来讲，我觉得很快乐。但是你想，如果你是跟着一个非常有计划的朋友出门，
0: 你就得按我计划来。
1: 那他人家都做好苏州的攻略了，你说你不去了，你不得打起来吗？
0: 你走吧，我不跟你好了。
1: 对，所以我们从此就分崩离析了，
0: 我们的友谊的小船就此翻掉。
1: 哎，所以呢，我是觉得一个人出门啊，对于自己的好奇心啊和这种改来改去的行程，真的你可以获得非常高的自由感啊。
0: 是的，你这样真的是可以随心所欲、嗯、你遇见什么好，我今天就往这儿走了。
1: 哎，
0: 好，我遇见什么好吃的，好，我今天晚上就吃这个了。
1: 嗯，那另外呢，我觉得自己出去玩呢还有一点啊，就是、
0: 嗯、
1: 可以不用迁就太多对方。比如说我今天玩嗨了，
0: 哎，
1: 我没时间吃饭了，我饿一顿没关系，我拿个面包救活一下。那有人不能饿呀，对吧？他可能觉得、
0: 哦、
1: 哎呀，我来这就是要吃小吃的，你不陪我去吃小吃了，我就损失了一顿当地的美食，记在小本本上暗暗记仇。
0: 所以说你看嘛，旅行搭子非常重要
1: 的。对
0: 的
1: 啊，
0: 而且、
1: 嗯、
0: 对，就是你如果要是说能够有这样的搭子，那出去旅行是非常好的。那万一要是没有的话，那你就一个人出去玩吧。
1: 要珍惜好这样的旅行搭子。
0: 是的，
1: 你保证那个脑洞都是一样的，保证思绪的飞扬也都是像一个方向的。
0: 是的，
1: 一定都是能玩好的。
0: 嗯，
1: 所以呢也是想问一问各位了，赶紧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你有过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吗？这个过程跟体验都是什么样的呢？都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吧。

0: 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9:24，我们来共同开启今天的主推商品的详情时间啊，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朵燕即食燕窝，40克一瓶，一共是6瓶，到手才89块钱。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惊喜啊，上我们的乐商城去看一看，说不定还会更便宜哦。
3: 嗯，是的，我们说呢，这一款的一朵燕的即食燕窝，其实很多女孩子们是需要给自己去进行滋补的。那另外呢，我们的长辈们也是需要的，因为马上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大家也要给我们的妈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啊。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来自于一朵燕的即食燕窝的礼盒啊，给我们的妈妈们呢实打实的健康滋养。另外呢，这款非常方便，你不用泡，不用自己炖，开盖就能直接吃啊，配料也会特别简单，实打实的印尼进口好燕窝。最最重要的是啊，我们今天价格非常实惠，40克1瓶的即食燕窝，今天呢还是礼盒包装啊，6瓶到手，红宝瓶的燕窝，官方旗舰店售价是要100多块钱的，我们在今天呢是89块钱就能到手，而且呢去到我们的商城一朵燕的品牌专区，还可以享受到母亲节的限时9折优惠呢。
2: 嗯，我们来看啊，说一款燕窝好不好，它这个原料直接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之前了解过一些燕窝，它的水非常深哦，有的人给你承诺燕窝是多少多少的含量，但非常有可能是边角啊，或者它在挑毛的时候不是手工挑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呈现的这一款燕窝，它是真材实料的即食燕窝，选的是印尼进口的优质燕窝，而且是燕盏，不是碎燕窝哦。每瓶的干燕窝含量都是在500毫克，燕丝更粗壮，营养更饱满，用的都是整个的燕窝，绝对不是边角料，打开轻轻舀一勺，超级的浓稠，满满都是晶莹剔透的拉丝，入口水润顺滑 ，Q 弹脆嫩。那这么好的燕窝，你要怎么购买呢？搜索并且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儿，或者是请点击底部的乐商城，就可以去下单抢购了。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

Yeah, baby girl, 很感谢你能包容我的 ego， 我的脾气赶走我的 emo。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不记仇，感谢你也才让我学会了低头。讨论电影，我们讨论宇宙，柴米油盐，我们讨论以后计划去约会，计划成。

0: 欢迎回来，音乐摩天轮正在直播当中。那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环节，我们再来聊旅行啊。你有过一个人去旅行的经历吗？都去过哪些城市，去过哪些景点？那整体的过程和体验是什么样的呢？都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说爱1005，就可以分享给我们了。
1: 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困困分享。他说有一年啊去北京，我听一个修车大爷聊了一下午的明清野史。
0: 哦呦，
1: 哎，我跟你说啊，在北京你遇见很多的这种高人大爷，他给你讲的这个历史啊，虽然说括弧有一点点的野史，但是呢这当中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肯定不是空穴来风啊。
0: 哎，
1: 就是一定是可以听一听的。你就说这件事儿，之前曾经居民也有类似的经历，应该是前往我们滨海新区的这个五星广场烈士陵园，它当中呢也有一个博物馆，但是当时我去的时候啊，这个博物馆已经没有讲解老师了，于是我就跟看门的保安大爷聊了2个小时。
0: 哇哦，
1: 保安大爷给我讲了很多这个博物馆里面的不为人知的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我都要崇拜死他了。
0: 真的
1: 是的，
0: 你看基本上啊，除了说俊明分享的这个他不是说那种纯旅行啊，但是呢旅行当中你遇见一些这种叫什么呀，不期而遇的惊喜。
1: 对，宝藏大爷给你带来了宝藏行程，
0: 真的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和惊险。
1: 是的，
0: 像比如说你的出行过程当中啊遇到这样的人，然后你会听他讲一些不一样的故事，也许就是在你的正常的旅行过程当中是你没办法了解到的。
1: 对的，我怎么做攻略呀？隔壁有一个修车大爷，
0: 然后这个大爷摇个小蒲扇，穿个小拖鞋，
1: 给你讲了一下午野史。
0: 真的，其实大家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会说把大

0: 大爷放在你的旅行行程当中呢？
1: 啊，这就真的是叫做随机目的地和随机遇见啊。
0: 是的，
1: 所以呢也想问一问其他朋友了，赶紧来，也可以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或者是你也有其他的相关的话题跟我们来分享，也记得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了，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到我们吧。

0: 欢迎回来，依旧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为你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是分散性的阵雨，前半夜阴转多云，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会达到六到七级。那今天的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4度啊，相对湿度60%到33%。要提醒大家呢，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上午仍然会有大风天气，记得做好防护了。
1: 那如果您在今后有什么想聊的话题，都可以来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告诉我们哦，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节目群当中吧。欢迎各位来访，我是君明，
0: 我是孟非，
1: 我们
0: 下次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2: 不止好。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热爱音乐，热爱热爱大家在一起的感觉。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继续转动》，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我是吴佳。好了，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啊。我们群里边真的非常的热闹啊，大家都非常喜爱音乐，也热爱生活。关注一下微信号 FM1005CRYY，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RYY。好了，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大家感觉到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上午，反正我上班之前都感觉到这种大风啊，风确实特别的大啊。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呢今天是24度，到了晚上的时候晴好天气，西风1到2级，最低温度14摄氏度。那今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的数字是5和0。那昨天晚上呢，天津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也发布了海上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那今天白天呢是偏北风，风力